比如说特别是冬天特别冷的时候，都会睡懒觉，然后在家里面去准备自己的早餐，然后就去学校，就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漫长。然后上午上课，然后下午上课，然后一直可能晚上都要学习等等。然后呢，有时候就前阵子呢，我是去看我这个爷爷，然后我觉得这个老人的这个时间，他真的就我有时候我会觉得他能够非常理解，又开始开始理解我爷爷所说的这种老年人他们的时光的这个流逝，可能比我们一般的这个年轻人还要快。这里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有时候我看他的平常的这个作息，可能就是早上6点钟或者5点钟就起床了，然后呢，保姆呢就给他做早餐，吃完早餐以后，然后呢，他可能再会在这个沙发上再睡一会儿啊，看看报纸，然后呢去溜达一下，然后中午就一下子就到中午了，中午呢就吃完那个午饭以后，就躺下来休息，一直睡觉睡到3、4点钟这样子，然后当中也可能会起来一下，然后呢就准备晚餐了。晚餐以后呢就是吃晚餐，就保姆给他准备晚餐，然后吃饭，啊，看看电视，看看新闻，然后一直玩玩手机，看看这个报纸，然后呢就可能到10点左右就睡觉了。其实就是他整个的这个一天这种所谓的退休生活，像他这个年纪，他也90多岁了。97岁的这个年龄，然后，可能一天过去的话，就是这么一个时段，就早上起来，然后中午、晚上，其实有可能我们所谓的这个现在还在工作人，大家的这种生活也是起床、上班、回家、做饭、吃饭，然后这么一天就这么样过去了。其实我觉得，这有时候人的这个时间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啊！就是说，你不同的这个身份，你可能每个人都会去做一件事情，然后完成以后睡觉，然后重复，有时候这个时间真的是让我们非常感叹的一个事情吧。

就是 FM93.3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中文节目。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节目，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第二个星期三的晚上6点半至7点半，我们在空中相会。我是天阳，我们2周以后再见。마라니 아니 못 찾아도 숨은 다른 기회에 대해 뭐 봤더라 그중

咁啱年前去筷子佬拍 MV 上咗卫视 ，rap 声广东教到人尽皆知，咁趁机同财神爷报个 ID， 叫佢今年就住呢个靓女嚟自 YD， 落铁矿子里最唔怕挨我从细就系、是、我阿嫲凑大，以前老豆做摩托佬，生产先有钱买，而家佢最中意下厨同工友打牌。

似乎那张海报故意掉落在我手中，大城市的街道足以让我好奇心动，没有来得及想太多，回来该怎么过，握着思念的积蓄，我试过